0: 珠宝，我誓言君允许我去夜同房。
1: 我还没脸见你呢，有什么话你对我的律师说，我已被你羞辱了一场，你还要怎么样？
2: 说着也哇的一声哭了起来。陶太太由人从

说着扯了他就走。看热闹的人虽然很是不平，一来她是女人，二来她又哭了，大家也就只是站着呆望了她走去。小娟娟、小鱼儿都哭着要妈，魏端本一手扯住一个，叹了口气：孩子，你还要她干什么？她早就……

抱了起来，对他说：“别哭，别哭啊，我一会儿带你去找他。”两个孩子哪里肯停，只是哇哇地哭着。魏太太走的是上坡路，群集着看热闹的人就把她的行踪看得清清楚楚。她走着路，不时掀起那片花绸长衫的衣襟，看是否让小鱼儿的脏手印上了一块黑迹。至于这里两个小孩子叫妈，她并不回头望一下。

方，努力要重要很多。因此不要光顾着成长而不好意思去谈工资，老板只在乎你的价值，让他清楚你的底线，在此基础上做点让步，比你完全没有底线。

天，只见侍女手捧漆案，美味佳肴被一道一道的盛了上来，从盘碟到杯勺，要把精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一定很难相信，2000多年前的厨房里烹制的这些食材，它的丰富程度啊，不亚于我们今天的菜市场了。生活呢要有味儿，饭后水果必须得配。在《马王堆汉谟》当中，还出土了各种果核和种子标。

0: 北京时间17点整，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
4: 用依赖之音的无情魅力，

0: 以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1: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1: 新势力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四篇，介绍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小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庆长假进入第四天，我区假日消费市场暖意涌动，活力迸发，商超采购、休闲逛街成为市民假期主流选择，线下消费人气高涨，节日氛围浓厚热烈。国庆假期，城区各大消费场所人气持续走高，在世纪联华南秀路店内，各类商品备货充足，
3: 百物以上。不管是促销类活动还是人气类活动的话，我们也是铺排紧密。
1: 假日走亲访友，无论是招待还是作为伴手礼，水果是不会错的选择。尽管已是下午，区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水果档口里依然忙碌，商户们正忙着分拣鲜果、精品装盒、整理货品，有条不紊对接零售散客和批量订单。商户陈新红：
4: 石榴、秋月梨、柚子、冬枣、西梅，像蓝莓这些现在是卖的是比较多的，新鲜的、品质好的，山竹、进口的小苹果，这些是现在走的

0: 现在是卖的是比较多的，新鲜的品质好的山竹、进口的小苹果，这些是现在走的非常好的水果。丰富多元的假日消费场景，展现出我区浓厚的节日氛围与强劲的消费活力。各大商家持续以充足的商品供给、多彩的节庆活动，持续激活假日经济，点亮城市烟火气息。记者朱家鹏、孔鹏飞报道。
1: 3号上午，区第一人民医院顺利完成西藏纳曲市色尼区患者首台人工耳蜗植入手术，首批来自雪域高原的7位听力障碍患者将在接下来几天内接受慈善医疗项目救治，迎来重获新生的崭新希望。
2: 女，22岁，做那个右侧的人工耳蜗植入，手术时间预计1个半小时。
0: 上午9点，在我区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内。 一场特殊的手术正在进行，首位来自西藏纳曲市色尼区的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正在接受人工耳。

0: 京时间20:00。
1: 高山的声音，1079 Radio。
2: 这首波莱罗舞曲，同一旋律反复折叠，小军鼓连续不让整个乐曲显得又优雅又诡异。一段旋律结束之后，另一种乐曲上场，又是香。

0: 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2: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去年的那张 Together 公司声音 SHE 是告别了半熟卵时期，进入有为。比如专辑当中主打歌《波斯猫》就又掀起了一阵舞曲潮流。那为了这首歌呢 ，SHE 还特别。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

0: 15:30，假日音乐。
1: 16:00，1079一路畅听。
2: 16:30，太阳花。
0: 17:00，1079一路畅听。18:00，只听好歌不说话。
1: 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19:00，萧山新闻。
3: 19:30，1079一路畅听。
0: 20:00，爱上阅读。
1: 21:00，
0: 一路畅听。
1: 21:30，
0: 萧然书场。
1: 22:00，重播1079金唱片。

0: 我的开机测试与后续调试恢复。
1: 记者孙杰晶、楼成天报道。日前，杭州到青岛到温哥华洲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营，这标志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时隔多年再次牵手北美，恢复全球
0: 举办欢度国庆主日的道具，将我爱北京天安门、国旗国旗真美丽、祖国祖国我爱你等。

0: 持续升温。
1: 西藏纳曲市色尼区首批耳聪目明被帮扶人员来萧接受治疗。
0: 萧公新势力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第四篇，介绍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小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庆长假进入第四天，我区假日消费市场暖意涌动，活力迸发，商超采购、休闲逛街成为市民假期主流选择，线下消费人气高涨，节日氛围浓厚热烈。国庆假期，城区各大消费场所人气持续走高，在世纪联华南秀路店内，各类商品备货充足，摆放整

0: 即推出国庆优惠活动，特色节庆业态，丰富市民假日消费选择。萧山开元广场总经理蔡晶：
1: 国庆期间我们预估销售跟车流同比会在10%以上的增长，销售这块的话增长在15%以上，不管是促销类活动还是人气类活动的话，我们也是铺排紧密。
0: 假日走亲访友，无论是招待还是作为伴手礼，水果是不会错的选择。尽管已是下午，区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水果档口里依然忙碌，商户们正忙着分拣鲜果、精品装盒、整理货品，有条不紊对接零售散客和批量。

0: 能跟客户顺畅沟通，提高效率。另一位患者次仁塔巴目前在杭州学习中西面点制作，希望恢复听力后在面点专业上取得更大的进步。患者洛桑顿猪妹妹赤列德吉，
1: 本来就期盼着就算自己卖牛凑钱做可以做这种手术，我们也是打算做，但是这次听到是免费，我们想着是最好的机会嘛，家里人都很开心。
0: 患者次仁塔巴姐姐拾取错母，
2: 如果他能听到我们正常人一样的话，那我们也很开心嘛。但是一直在跟我们说，就是来内地习不习惯，然后吃得好吗，睡得好吗之类的，很关系的，真的。
0: 据了解，那

0: 日前，杭州到青岛到温哥华洲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营，这标志着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时隔多年再次牵手北美，恢复全球五大洲客运航线布局。据了解，杭州到青岛到温哥华航线于2016年首航，多年来服务华东地区大量附加留学、探亲、商务及旅游旅客，通航期间安全承运旅客数万人次，成为连通中加两国人文交流、经贸往来的核心空中纽带。时隔多年，这条承载两地出行记忆的经典航线正式回归，延续杭州始发、青岛经停的经典航线布局，由空客 A330 宽体机直飞，配备公务舱与经济舱双舱，
1: 就是患者再也不用忍受咬硬膜的不适感，口内一扫，数据就出来了，医生还能够实时的看到。